0: 这个事你说这个事
1: 就是
0: 谁不管电话怎么提供的是个设备
1: 三斤多高
0: 你谁你电话是 nobody on the distribution floor however we're unable to secure the door
1: 赶紧